0: 也敬礼。
1: 我带了45个人回老家，都走了，一个个都走完了。
2: 事就这么，人总要活一次。
3: 我一个长鞭炮，打下来的双排F-86飞机，
2: 碎了吗？
3: 玻璃打碎了。
4: 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1: 刚面对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知道的。

0: 许昌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就只有这一张。
1: 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那会儿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啊！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2: 这个是浅浅的
0: 好了。哎，
1: 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0: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3: 好好好，
4: 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3: 我
4: 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被这
3: 我身上很多弹掉的。
1: 见到了200多位90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3: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5次战役，5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哦，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出来的，我一生没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党毛主席把我解放出来。
1: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0: 这边转，往这边转，等一下，好，这个是放这边。
1: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0: 爷爷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跑出来接我们干啥？
3: 我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信念，舍生忘死保和平，
5: 那是自发的，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内心的。
6: 冲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就算给我们打快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打弹投到敌人的目标上。
3: 就听到他们夸扬叫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嗯，国好儿女。
1: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3: 哎呀，你们也没喝不着水呀。哎，
7: 不用管我们啊。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8: 70多年，没有见这身衣服了。
0: 哦，好。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的招呼着。
9: 这是洗过了，没错。
0: 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

0: 尽快把我们的资源库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剪辑。哎，好，谢谢，
1: 谢谢。11月份去南京，不是10月份吗？
0: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嗯，筹不到，你像这个。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2: 面临生活的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3: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0: 看看今天的照片，
3: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在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4: 刚刚去世了。
5: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4: 啊，对对。
5: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哎，
2: 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呀。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6: 我们是一个给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它历史的公益组织，
2: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95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17、18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高兴一点。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2: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3: 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0: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吧。
3: 他潘振华待了3个月，拜访了113位老人，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助我们的人估计有上百人。
0: 给您孙子孙女看。
4: 哎呀，我的天，幸有九千啊。
0: 对，
5: 哎，挺好挺好，
6: 了不起你们。
7: 咋样嘛？
8: 好看。哎呀，
4: 谢谢你，早上好。
0: 在想我的吗？送您的，送您的。
3: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泛光吗？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0: 最喜欢哪一个？
9: 都喜欢。好着呢。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还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3: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5: 说到一面呢，怎么打击关怀？对，我感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你们了。

0: 你走了。
1: 行。
0: 哎呀，
1: 慢点，慢点。
0: 短暂的时间，我们走得很亲热。
2: 他说：“我们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3: 回去了，我可能想
1: 啊，
3: 加油，
1: 在都在，都在呢。
4: 感谢你，同志们，
5: 把自己照顾好。
6: 还把我们聚到齐的，哎呀，我很感谢，很感谢。
7: 不上来了，
8: 谢谢。
7: 不是你啊，
9: 把你们忙完
10: 了，那留步吧，
11: 留步吧。
2: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的，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守下了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一位这样的老兵，我感觉我拍下来我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开心。每位老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念，我已经积攒了200份信念了。
1: 笑一笑，
12: 我牙就露出来。
2: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10年甚至10几年20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七八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都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他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他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Meguer has never forgotten his roots. After exploring the world, returning home made him treasure the herdsman's bond with nature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He sees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his hometown torn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eager to move forward, yet often at a loss in the digital age.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它值钱，它是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Meguer pursues one mission, to unlock the hidden value in herding traditions. This would turn the grasslands products into marketable goods that preserve the region's culture and ecology. Meguer knows he is fortunate to have had a mentor to guide his path, someone steady and unwavering.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1: The father figure in Meguer's life is Mr. Liu, a volunteer teacher from Chengdu. He first came here 16 years ago, and young Meguer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him.
4: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1: With Mr. Liu's support, Meguer left the grasslands to study in Chengdu and then overseas, earning degrees i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 He then chose to return home.
0: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Inspired by Mr. Liu, Meguer made it his mission to give back to his homeland by pur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oral area. His big idea? To unite fellow herders by transforming their

0: their yak hides into marketable products.
1: 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着的，把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哎呀，牦牛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牧民真正的宝贝是牦牛，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牦牛，他每年触手边线的可能只有10头左右。 当然，它像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Turning
0: discarded yak hides into premium leather goods had potential to earn a real income for these herders. Though it seemed almost impossible, Mr. Liu immediately supported Megir's idea.
2: 是咋地合作？我不会说一个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100%就是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
0: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Some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joined Megir's mission, revolutionizing the industry of yak leather refinement together as a team.
2: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 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咱们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 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了，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7 years
0: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followed. Each season strengthened the original vision. Megir now watches on with pride as a new generation embraces the value of the grasslands.
2: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0: Each winter, Megir's homeland buzzes with activity. Yak hide collection points dot the grasslands, creating vital income for herders. As the initiative took root, changes started to reach struggling families across the pastures.
2: 一个家庭当中有三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炮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 又能给我们一张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可以。With
0: Megir's guidance, Jorpa Gil, the eldest son of this family, has learned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launched his own store.
3: 这句先

0: 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这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
1: 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摄取真的是太可惜了。

0: Many call Meguiar successful. True success for him, however, lies in creating value for others too, just as his mentor did for him.
1: 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说，那你是你们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
2: 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 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

0: 也敬礼。
1: 我带了45个人回老家，都走了，一个个都走完了。
2: 事就这么，人总要活一次。
3: 我一个长鞭上，打下了个双排 F86 飞机，
0: 碎了吗？
3: 玻璃打碎了。
4: 经历生死的人就在面前的时候，我感受我拍下来这一瞬间，记录下来这个片段。我觉得它是很有力量的，就摄影它是一个凝固时间的一种媒介。
1: 场面上那个战争我们不知道，肯定我们的下一代要知道。

0: 许昌郑州，开封洛阳，2000公里，最少2000公里。
1: 我觉得做10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均年龄90岁，最高年纪拍过106岁的。
0: 我爷爷是志愿军战士，这是我家唯一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了，就只有这一张。
1: 我再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也没有留下戎装照片。

0: 有一个想法很强烈，那我给我爷爷再拍是再也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此生的遗憾，然后我就考虑再给他的战友来拍。我最开始联系的最大投资人就是我爸，因为我父亲对于志愿军情感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甚至比我还强烈。他说那你要弄我就支持你。
1: 这个是浅浅的，
2: 好了，哎，
0: 我在去记录他们的过程中收获了特别多。
1: 爷爷好，哎，给您拿了一个志愿军的衣服。
3: 好好好，
4: 是是。你看爷爷他有一只眼睛是假的，你看出来没有？
3: 我
4: 在山甘岭战役的时候被
3: 我身上很多
4: 弹打掉的。
0: 见到了200多位90岁的人，啊，跟活了几辈子一样。
3: 我们入朝直接就打五次战役，五次战役那个时候在军司令部，军司令部电台。主要是勇敢，哦，我们的人，那确实是没有一点畏惧心理，在战场上啊，我知道为谁而战，哦，为什么打仗。那个照片就算是最老的了。我在旧社会就是被摆置，我一生没见到我的父母，没有，完全是党毛主义把我解放出来。
0: 有些老人的感受可能是太孤独了，跟子女或者是晚辈从小生活，他们已经不太愿意仔细听老人在讲什么。我其实跟父母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讲道理讲太多，我们也不愿意听。
2: 这边转，往这边转，好，这个是放这边。
0: 我第一次接触除我爷爷以外的志愿军战士，这是一位女兵。这个奶奶就把我们称呼为就是孩子，孩子不要忘了我们现在的这和平生活，都是那些英雄们，他不说自己。他就说那些英雄们换来的，如果我不出国作战，他们就进来了。孩子很亲切，坐在旁边描述的这种感觉给我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爷爷你好。
3: 你好
1: 你好，跑出来接我们干啥？我
3: 就是要出来看，只要是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每一个战士，一个信念，舍生忘死保和平，
5: 那是自发的，这种感情，这种国际主义也好，爱国主义，这是一种完全自发的内心的。
6: 冲过敌人的火墙、封锁线，硬冲过去，就算给我们打坏了，我们照样还是前进，打弹投到敌人的目标上。
3: 啾啾啾，金刚狼，卡个羊角。保和平为祖国有什么家乡，嗯，国好儿女。
0: 我每拜访一位就是一个鼓励啊，他就给我一种情绪，当然这个情绪给我很大的压力，但是很受鼓舞。
3: 哎呀，你们也没喝不着水呀、啊、
7: 哎，不用不用不用管我们、
8: 啊、坐着坐着话接触了几个老兵，就感觉就不像任务了，就看这些老人，就是有一种不知道说是情怀啥，就是吸引着你，想让你继续给他做下去。这平时我们就心里光想着这事儿。
9: 70多年没有见这身衣服了。
0: 哦，好。因为衣服都是我们给他穿上的，刚见到还拉着你的手，热情的招呼着。
10: 这是洗过的，没错。
0: 然后给他穿衣服，他就，哎，怎么跟我突然间有一个距离了？不再像邻居家爷爷的这种感觉，他那一刻就变成了军人。

0: 尽快把我们的资源库建立起来，让更多的人来剪辑。哎，好，谢谢，
1: 谢谢。十一月份去南京，不是十月份吗？
0: 嗯，把我们的筹款筹到了，我们才能去远门。筹不到，你像这种。

0: 走吧，回去搞片子，看看片子。
1: 面临生活压力、就业压力，包括结婚买房的压力，姚启强他也一样，他再不离开去找工作，他媳妇儿都没了。
2: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想坑我。
3: 看看今天的照片，
2: 我说哎呀，我们最后再干几个月，再坚持不下去，我可能就坚持不下去。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又说哎呀，要不再坚持一个月，就不断的再去给自己说服自己去坚持去做这件事。
4: 刚刚去世了，
5: 刚刚去世，是前天去世了是不？
4: 啊，对对。
5: 哎呀，他就是不在了。
1: 200个人，现在我能知道的就有10位不在的，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清楚的，说起来就很难过，纠结啊。我们在当时我就在考虑要靠什么来支撑这个事情做下去。
6: 志愿军老兵专门用影像的方式保存他历史的公益组织，
1: 名字叫爱星青年公益，这个星就是代表这些志愿军老同志们，我们也是青年群体，95后，这个青年也是他们当年上战场的时候也都是17、18岁，这个名字非常充分体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做怎样的事情。

0: 不管再难，不管有没有收入，就这个事儿不能停，就尽自己最大能力做更多，
1: 拿出气势来，
2: 高兴一点啊。
0: 很着急，跟时间赛跑一样。
3: 就这一两年吧，身体是特别不好。
4: 我就开始在自媒体平台上发，然后慢慢的就家属联系过来，子女联系过来，孙子联系过来，老人之间也有说，哎，我还有个战友，你去联系一下，我给你电话。不断在找，不断去拜访，
0: 马不停歇，等于连轴转了，声音都有点嗓了吧。
4: 在攀枝花待了三个月，拜访了113位老人，从市局到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甚至到乡村的书记、民兵的连长，一路帮着我们的人估计有100人。
0: 给您孙子孙女看。
5: 哎呀，我的天，胸有九千啊。
0: 对，
6: 挺好挺好，
7: 了不起你们。
8: 咋样嘛？
9: 好看。
5: 哎呀，谢谢你，早早好。
0: 在生活里吗？
8: 送您的啊，送您的。
4: 有的老人他会看很久，泛光吗？很喜悦，很开心。他说当兵的这个形象已经70年没有了，他就又像是回到当年一样。
0: 最喜欢哪一个？
10: 都喜欢。好着呢。
11: 哎呀，高兴死了，高兴死了，是真高兴，还恢复了原来的状态了，多好啊！
4: 就是那么多老人，他就见到你，激动的握着你的手，拉着你的手，有的老人高兴的跳呢。就我们只是看了他一下，给他拍了张照片，他为啥能有这样的情绪？就是人民对战士的认可。
6: 说到义卖呢，怎么打起欢欢？这我看到太感激了，太感谢义卖了。我们的血没白流。
0: 慢点，慢点。
11: 短暂的时间，我们觉得很亲热。
4: 他说：“我们虽然很短的时间，

0: 但是我们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情感在了，就是多一个亲人的这种感觉，这是我一个主要的动力。
1: 地铁站我肯定知道
2: 啊，
1: 在不
2: 在？都在，都在呢。
3: 感谢你同志们，
2: 把自己照顾好，
4: 还把我们接到起的，哎呀，我们很感谢，很感谢。
5: 留步吧。
0: 其实，在整个的去做这些事情中，小伙伴也有最开始在一块儿又不在的，大家都有面临生活的压力。但是，所有的人能在这里面参与一次两次，他都是对于志愿军战士，他是非常有爱心，愿意去关怀的。不求任何的名利，只说在这个事情上帮一把手，去看望一下老人。我其实不觉得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历史啊，了解曾经有这些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们拼死拼活守下的这个和平生活，我们都不回头看一看吗？我拍到一位一位这样的老兵，我感觉我拍下来我很满意，我自己也很开心。每位老人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信念，我已经积攒了200分信念了。
2: 笑一笑，
3: 我牙就露出来。
0: 上学期间我都没有想过我还能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做这个事情真的很骄傲。我觉得做10年甚至10几年20年，只要有志愿军在，那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就会到最后一位。

0: 一个父亲给他的儿子会说，我给你传下来的财富就是这片像金子盘一样的大地。我是一个牧民的孩子，我如何能够把牧民的资源变得有价值？我们之前确实是很多注重文化和内在精神的东西，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经济的发展、可持续的东西。
1: Born in 1990 and raised on these vast grasslands, Megura returned from studying overseas with an even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the place he calls home.
0: 我是被爱所抚养起来的人，那么我能不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1: Steam rises gently from cups of butter tea inside a yak hair tent. It's a heartwarming moment for Megur. The gifts of the grassland remind him of a childhood full of freedom and joy.
0: 我小时候成长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我们家里只有七八个牦牛，我们旁边的我们的舅舅家里他就有200多头牦牛，当时我很小的时候，但我们都童年当中一样是非常的快乐自由，呼吸着这样新鲜的空气，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接触，有牦牛一起陪伴，有可能邻居的孩子们一起可以骑马，他到了河边，他可能一下子脱下衣服，他想里面去游泳一下，他对大自然没有陌生感，他对大自然没有恐惧感，但他有敬畏感，他有亲切感。刚才我们这里的小东珠扎西东珠，他说我拿着那个橘子，用来这个啊挖地的那个小的橘子，他说哥哥你不要让它一直碰地，为什么呢？因为地上有很多虫子，你会杀掉它们的，这个是很不好的。他从小就因为在家庭当中生活环境当中给他了这样一种热爱生命、关乎生命、关乎他人的生命的这样一种思维历练在那里。
1: Megur has never forgotten his roots. After exploring the world, returning home made him treasure the herdsman's bond with nature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真正的精神医生是需要原住民几千年生活在那里，跟自然环境和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模式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互相依赖、互相保护的这样一种文化习俗。
1: He sees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his hometown torn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eager to move forward, yet often at a loss in the digital age.
2: 我们这边可以说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做一个同样的事情，这边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边也是买私有的，那我们这个经济怎么去上去？谁来买？
3: 哥哥，
0: 你光讲牧民的生态方式的保护、牧民文化的保护，那牧民最生态人性化养殖的出来的东西，它值钱，它是上认可，他们能够依靠这个来继续的生活，你才能够保护，不然你怎么保护啊？对吧？青藏高原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保护体，而这个生态文化的核心的传承人和保护者和创造人是谁呢？就是那里的原住民，他们需要被市场认可。
1: Megur pursues one mission, to unlock the hidden value in herding traditions. This would turn the grasslands products into marketable goods that preserve the region's culture and ecology. Megur knows he is fortunate to have had a mentor to guide his path, someone steady and unwavering.
0: 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像我恩父那样的人把我给长大的。我拥有的很多的机会，另外一个人很难拥有。
4: 看这个。
1: The father figure in Megyur's life is Mr. Liu, a volunteer teacher from Chengdu. He first came here 16 years ago, and young Megyur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him.
4: 他从小就应该是一个非常爱思考的人，也很善于思考的人。
1: With Mr. Liu's support, Megyur left the grasslands to study in Chengdu and then overseas, earning degrees in sociology and philosophy.He then chose to return home.
0: 以前我有段时间跟他说，爸爸，你老了之后，我要养你，我要抚养你。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你自己再去帮助别人吧，这才是最需要你做的。
1: Inspired by Mr. Liu, Megyur made it his mission to give back to his homeland.By pursu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oral area. His big idea? To unite fellow herders by transforming their yak hides into marketable products.
0: Because 当时毛驴皮完全被浪费了，因为它皮很薄。然后自然生态养殖的吧，皮面很不好，就是树木刮一下呀，毛驴互相打架呀，这种各种很自然的现象嘛。那么但是市场从来不会接受这种东西，哇，你这个东西不行。牧民真正的宝贝是毛驴，这是在一个牧区，一个牧民的家庭啊，他可能有200多头毛驴，他每年出手变现的

0: 可能只有十头左右。当然它想变现所有都可以变现，但是对一个牧民来说，其实牦牛是他的家人一样，当他不得不出售的时候，他才会去出售，不然他是不会去出售的。
1: Turning discarded yak hides into premium leather goods had potential to earn a real income for these herders. Though it seemed almost impossible, Mr. Liu immediately supported Megir's idea.
2: 是咋地合作？
3: 我不会说你这想法不好，不要去做啊！他做什么好的，我都说行，好去做吧。
4: 他以前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爱你，我信任你，没有99%，只有100%。”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以100%的爱和100%的信任来做一个事情，那你绝对会成功。包括团队的合作也是，当你100%的互相信任，以100%的信任来做的时候，那这个很多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1: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Some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joined Megir's mission.Revolutionizing the industry of yak leather refinement together as a team.
4: 不到半年的时间我们就亏了，因为当时就很多的经验不够嘛。另外一个东西，产品本身没有什么知名度，前期是在研发阶段，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怎么做，市场有没有需求，哪个是更有需求的。慢慢的研究之后呢，就交了很多很多的学费。研发之后呢，很多的东西都是很失败的，就你出了问题之后，你才知道。原批的收购开始到最后的销售都是你要做，因为你自己不做的话没人愿意做呀。有些时候我们做完了产品之后呢，再发现这个东西有问题，比如说掉颜色呀，或者它的书芯它爆裂呀，各种东西，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在找工厂。那在工厂的时候，工厂也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也没做过呀，我是为你开发的，我一起我也在学习的过程呢，也确实没办法，所以也只能你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1: 7 years of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followed. Each season strengthened the original vision. Megir now watches on with pride as a new generation embraces the value of the grasslands.
4: 我们真正开始有一点点毅力是在大概18年的样子，开始有人觉得哇，这个是个很不错的一种方式，然后有更多的年轻人也愿意参与进来。通过做牦牛皮。只是一个案例来告诉人们，你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通过学习市场的运营，学习如何创业，来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
1: Each winter, Megir's homeland buzzes with activity.Yak hide collection points dot the grasslands, creating vital income for herders. As the initiative took root, changes started to reach struggling families across the pastures.
4: 一个家庭当中有三个残疾人，所以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他们的家庭有一些格外的收入。这个是用酸奶。和酥油来泡制揉制出来的传统的一个制作方法，所以这样的话它既生态又能够我们一掌收购的价格大概500块钱，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500块钱，其实是比较不简单的。这样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工作，直接在自己的家里面就可以工作了。那是
5: 可以
4: 工作上面
5: 可以，
4: 而且你得
1: With Megir's guidance, Jorpa Gill, the eldest son of this family, has learned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launched his own store.
6: 根据现在的状况来说，还算可以。爸爸的整个的医疗费用都我能承担下来。
4: 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有很多人们的共鸣。牧民很喜欢我们，这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跟他们的命运有直接的关系。牧民你要知道你的价值，因为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你的价值。有一段时间最可怕的是说，哎，我的孩子要上学就是为了不让

让他以后当我这样的牧民，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完全不是一个很低级的生活方式，而是非常高尚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我就觉得这种生活方式的摄取真的是太可惜了。

0: Many call Meguiar successful. True success for him, however, lies in creating value for others too, just as his mentor did for him.
1: 有些人说，哇，你现在这么成功，你的恩父一定很为你而自豪吧？怎么的？我那说，那你是你能根本就不了解我恩父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只是想帮助我，然后我有这个需求，所以他就帮助了我了。他没有压力，所以这个时候这种爱是很淳朴的，他没有压力。你做有意义的事情，但把有意义的事情不能成为你生命的负担，他要成为你生命的享受。我很努力，我很认真，我很想为家乡做事情。 但是如果我有一天失败，这对我不会造成任何内心的压力。我享受我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我如果达不到我想要的那个结果，它依然很美啊。我觉得生命本身也是这样，你必须要超越它很多东西，因为你超越了之后呢？ 你就才能够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因为你活在此刻的过程当中，以过程为美。